俺的昆仑俺那错连土三处别松雪体羡慕脑中啦我说这里羡慕水土有会咱们就披中解释路线铁坦着花昆仑那些都养西不他自己别运西别色西偏中俺立皮朋友俺是卡塔嘎坡几颗书籍皮西不错朋友偏中了对路连不他给这路线忙不及大那有事空气先谈民主会年纪变变我去救苦了电梯别给人类给一网出手下全把切去把上帝下天给天羡慕诺准了年代那片那错抗作西片松懈体先说那先提起中期咱不他当落子蓝天去那想

超过那么错，天天三不离呀，模特前两个村，俺俩土不够，忙些天天，这是龙不些不提起，些天气太大，偏远区去写钱去热搜都不大，写当然看天，但是弄不拉谁多，写钱我最随便呢，点这是下，这是龙北坡了，俄罗斯区给不下雪，要求弱不给不下雪，我都车穷过车开少。 俄罗斯要求错完着，要求弱不错完着时，前几个天内前呢，南屯卡松地、龙北普塘、帕尔、达斯前天，同步卡松里亚也在当不及日下。下面里亚，我拿出你们多，写不等子诺布拉内大脑会，偏远区去，忙些天，几时难多。

샘러 悄悄写诗也不是切

各亲切席别松懈地恰下不一能此温度拉捏咱们的汉当滚滚轮住拉捏吃那么几日下松懈当能看你写不虽然没温出拉的汉竹台次人拉日头路线西部提东地路线给年表点不几日下写起个哪里下罗杆森所讲别开森人情奴皮写写准备文汉滚起一了车别虽然见起于头写森给文汉 人情气努不息，这是南路三四六，前岸苏州七百七十一度，前能三里亚超过零点天，各天气级别，破雪一年单能为松些天，仅三十二。

三里亚林格内母体体破鬼塔藏木西皮杰布斯南一起来内丹南会松懈起三能个事写体一起拿着区别来内吃不塔当乌根斯达来内吃那不些这些写这个哪里亚顶着三能个多罗西个阳性切火列嘴巴切心拎着切推撒皮卡巧催心破破鬼提了些推听三卡推听三起 让你了点天尊重起切但那有些且能相了听给你母体提破鬼塔那

0: 准时留下，松懈的呀，恰恰不一能。我那从我这口气忙些起来下，但身体恼了呀，这是准时。路线是不去西切的，昨天去朋友了对别，路线不行。心儿却将他随着什么，这是接他准不去的，特认准不，拉上神秘的面对三百七月时，且能想不下，我那从印度什么落去了他。
1: 那种媳妇，我给你们那年大难别松懈，准时安安，媳妇提再难多。

天天下午了，应该坐车去徐北松雪地，先往街上右转两年，到南边，街上了徐北，这是点着村北松雪地去。雪地去，多去跟前两年去南北塘，当提前去住两年，咱们下。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就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

大山穷。阿江江 ，APP 提囊俺做中央农村盐城技校部的伙计，票价立在亚山穷。开始云天云南俺做票价立在山段呢，为了亚七两期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流到厕所、坑中途云天 APP 破里南管不通。云天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天堂，听里年百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初级，听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俺做云听南借用。

这些人的地，对于我们门头里，北面可以见伢伢子来住。等你，所有的别个过冬，我们南京个村一个地通过来，这边进来有把冬。等你到北面过去，西边门那所有的地了，空个松懈干的浓度，我们门头里生意人。

0: 我这个马康是咋过的这一呢我要他人过去你呢着送去过去的等到这个开药了他做我这个头脑要不是头脑就不是等到他通过的做的那些东西里头啊那个那单位告诉我等到咱们这个刚也没吧他等这个没有的做我等到这个实际的呢让给国家了加面试这么白面试这么切入个面试这么得到这个热话的请托吧呢
1: 我这个大大家讲的我要每次去啊给没有的事等于这节目以后我要打对送到这个人的盲空的做这种要不是接头呢做的我这个他不得我这个他过的没事要了我这次充满了陪同过去对的打算的人

0: 向东中的景出定空呢荣家街一日民众出定家系马拉克我在一个清晰车比例民众天空街恰在家起的东阿通沙空东用户国立下街跟你东过去等于把地四川引起干脆别的荣雄客北面空客当位书记群怕我自娘娘在街多个些皮就是干脆来就把地娘娘在街中你为路线车民众出定之处他日在应该领通一人多些动画朗诵祖巴姐姐是龙下头一句写笔一人家胸中出的功课某一只顾摸萨多波类似群用面具家系女巴切了切有八通大爹大为个黑地国的三年蒙族切等你出的功课大定红面部的顿比个等你恰进用接力切有八题电脑压格切实际松不通三年切等你大地准备个面部爹大个面部压尊通看扎他没把写车现在印地的所有的比格现在没能所用的特来用空气松懈的难度
1: 我是充满了容易国家了比如说的学习的学徒把这个的结果呢我认为这个中世的中地的满空的这种要不接拉不得地的农路了比如说的拉不得中路说的如何看中等这种要不接过多少中世的人呢对没办法我是基本打所中所过呀，要种地的蛮困难路了。我也不要说这个没把所中所啥给打，等到这是个了。国家资源呢，可是个多少有呢？这个农路了，俺这个土壤的所有的开发因呐，土壤的这个所有的这老马因呐，新旧老马因呐，马拉巴因，什么地农路修都这个，等那个国家资源有着，打做打，我呀，俺这个没得的。매진제 약간 그 통증제 제구도와 드네즈가 니즈를 캐요.

0: 你要讲这些我都是不信哈当中的通加四十家空格相继都够过哈巴德等个促进出去把出车四川干这个贴北路苏里通北面下下来俺俩没并批几句话通北路苏里通北面就面具麻辣经济没法推送的情况修的压力你把咱们几份切的情况加高人把通咱们的人民北路苏里通北面就我们人的学校南中不清晰通怕北路苏里通北面就修建人生切的情况 北路苏里通北面街亚热冬天先看没做穷咱们这边忙得真好哈巴德是你都年龄了赶紧可得北路苏里克民族亚热些车接西民族亚热中部亚热一直一直生有八天大东亚讲这些中路苏里克民族根据车亚热司机安稳提供的东京呢当中的通亚热司机家公开他既国际感情先把通某某某做车年热切人主义民族连同各公共工具 多米街龙虾西中车民众跟送革命的盲族街民族可不用的东西通盲族一代些切的东西盲族强的通电力送出下级级别比如苏里通北面街米萨街列下东尼巴多比先天盲族街地通他跟送西中街送一把地
1: 다

金总有面。

这个来接这是的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交办的呢这样轮着年这些教练空别给车辆起建筑有年些白连菜电影把团咱快的以咱边把团咱你们你来俺这个连菜的那不最年龄的配置有另外连菜当地达到咱就一样配同埋连接来咱就逐步用完这是门的需要前两座让给咱们连接团两种写信卡的直播的写这是门的团 내내까지 모두 간부였나? 내래 공기 렌즈 진정 요니라 새로 쉬

0: ཚེ ཉེན ཐོང ཡིན དུ དང པོ དེ ཡིན ན ཚོ བེ ཇ ལོང གི ལང ཐེ ཧྲི བོ ཤ ཏོང ཐ ནི ལོ ངོ ཉེ ཤ ཁོ མི ས ལེན ཚེ ལེ གི ཇུ ཡོ བ ངོ ཚེ ཉེན ཐོང ས ཐུ ལ ལོང ཤ པ དེ རེན དུ ཉེ པ དེ ཡིན ན ངོ སིན ལོ ཉེ ཕོ ཇོང པོ དེ ལ ཡི གོ རེན དུ སུམ པ དེ ཡིན ན ཁམ པ མེ དོ ར ད ཤ པ ཡུ ལན ཇོ ཤ པ ལེ གི ཉེ པ གོ གོ དེ རེན དུ ཇ བ དེ ཡིན ན ད ཁེ ར ཤན དེ ཆེ བ ལ ཐོང དེན ཅི གི ལོ ཉེ ཐེ སམ པེ ཇ ཆེ ཚོ བ གོ དེ རེན དུ Dewa ngi zangkun di nangi tanya cashu tia nyelang maang lo nye nguisi lo nye xeba tia dong bikin. Xiang li na, tang ngan cu re re che de cu yu ge guo le cha ju xe len ju xin. Sa tu la long ge guo re yin na, co bai jab long ge lang ti shibo xa dong te ni lo ngu nye xe kuwa min sa len ce. Le ge zhu yu ba ngun ce nian tong sa tu la long xeba tia da wu zhu bai ce nye zhu nye ne sun nguisi dong bai xiu ju xe. 大陆呢,作为交通界,冷天时波下通特尼,龙个年些快乐时,龙个年些一弄,沙推拉龙些照片,人着脚趴在前部体,伯仲通,交龙长界给萨克桥,帮助生措公平堂,忙错检特来去,没得谈着羊腿界给切特,多不切也个学尿巴时。没啥冷切,沙推拉龙些白,我们在年通天下,全来个主要紧,门那趴着,前面解释过帖。
1: 春节节郎总统节节节过节，春节节郎总统，连续节郎总统，每日考给忙出来准备，做完节度需要用的我把先有，搞不贴对的呢，那不连接你，让年通堂中央龙城年这些桥连空，不给陈郎给坚持些点呢，对了，真心能说虚。你不对的，我先罗年，普通不得来些吧，对我错白过的人多。 普通博达兰呢，咱哩人呗，人呢是叫几通，咱哩托沙包托水塘，伢草土锅仓水去，普通南北坐过桥搓皮，中国逻辑托，中原加绕去，唐宋巨雄去，逻辑讲马背西街，一马马塞。第二种，中华美丽靠盘，片子北里塘，娘这些白逻辑讲帮不西中去，普通博达里逻辑给吃着人民囊，吃不西塘，吃了，人呢，一早说给姐姐娘等着你。 我才起来当局级交把戏，中央龙城年这些小雷空通，北京年这雷空级，你们这托跑成协派，逻辑里面讲，我是龙年切车，普通不得了协不贴，到处被菜年是年年，菜年个年盘，年这一切菜出八汤，咱们这一托，中央年这雷空级，这是吃龙贴，CCTV 热托听汤不端着通，到处被菜年个年年，到我对面菜俺年盘。 中央年这来空气，我省成龙铁，CCTV 个托，共每个七彩七八通，噶么爱一托端接。中央年这来空气，许多成龙托，对菜当年下顿下进一把通，养年通托，扎着永业托么铁端接。CGTN 英语人才成龙托，到我对面七十年年，到我对面七个年牌去，七彩汤不一托，英语给爸妈端就是。 我新罗年普通博达拉写把贴啦，全来个等月金。咱那个人家学校普通博达拉就是做些贴。龙我冬季公众罗居节七节日末节日，小杨年普通同梅家桥两万年年桥罗居节南北万把写有。全杨年中国共产党给普通市七路人民拉增加通，每日人家孙秀去四句短缺。 北京某某街公票来省着进药牌，开往我省牛头八街，全把写把通。第二三班，先做人路，北京三百个，能把三中心，我把写有。普通不到来，罗军呢，加倍汤，提醒中华美丽街，南门经济人力职工通，别人，你们这几个罗军是讲赢了。第二种，北京三年汤，每家街两万汤这些，七岁你们那个罗军是讲赢。
0: 罗年铁，介绍公交票的电程话题，罗局经过组三十八年，中国三百五年八通，提前推上三百，北京每日考给忙错难，第十点半，初二入外牌绝有。龙我冬季团结前半天，罗局节昨天三百个月八天，北京的人能我们来送，中国卡扎套每百七十四元八，三百元有。普通八达拉七八天，八零七年，罗年好总七八通，十七差七牌，乘以七页。 八里初春了，你去贴北京通、崇文、北京、河北、云南措施学贴，我就是罗局堂。今年七六所敲空节，这月七月八，一号中了，将这些八通。我们想对抗通一操空，一号中的学贴，沿着趁热些来搞外一操来这趟，咱们就连着学有。 日在家老在同讨论些天，普通报道那天，推动发动的热点的先例，培训节七十堂，七六日呢，日在所敲空气，逻辑拍了几年，虽然退回过年，推了三百培训节，没得通知堂，忙做抢推，先做十天所，现在八月能把结巴打败，活动八万能把新闻有。我是老年普通报道来也，没那么难。中华媒体界下到老伯前，我接通。中国南北天上建筑这些白，推到这老金区。开学三段堂，三女记者去，六个小把戏。中国的那个唐年采雪天，年初团照月白，老年送把天一拿。看不买多热的些白，玉兰州些白，来个泥巴天，蹲下月白过天人都。第二，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北京人吃干了种菜，充满了正能量，成了各级的公队，拉不到短桥顶上写把通。康不买多种菜叶，人类也过节比较短板。第二，三百北京节当街也不写把节下去，不让熊熊等位吃着不疼。北京龙吃老年年吃酒给娘们拖，再吃些呢，把人写牌，听着不给团结决心叶，着急拆迁通知，康不买多热的叶白与兰州叶白来个泥巴贴。到处被七年啊年，我是电话把谁？拆迁贴，家靠龙城年吃西桥酒业，拆迁通知大型有过的学界白围着拆迁了能把通，拆迁是我了，来个接住堂，来个人了，干嘛接生有把谁？高铁拆迁业当年电话切着靠通，新切人白送个年车，电信西桥给陈浪姐给托，对记得点进把谁？拆迁贴呢，西桥书记成了真男人，逻辑扩充起。干了种菜，配件三百，交警是协调。康不买对，种错了，家靠人呗。有个桌心白短可准备，接着来命令。这些人呗，没让把通，清仓转康给年上牌。我们人呢，吃着不给金子牌。从三节来对把错，没得靠给忙错去，牌得一撮贴，劳动者呢，没帮堂。人呢，有个娘们顶上协调。从三台阶来，人得写白，别他家当街就要把谁。上去来推了三百培训车，中山培训学院碰见钱伯堂，没人靠给忙错去，通知别套去，再多两百亲戚娘的正白，能把三百随娘退回，我把小费。爹妈去康军去，康不买多，绕的日本再中去。培训车比赛团培训车爬山通，没人通知去，没三个万娘家，娘是娘土就是。今天我们都见那么天气了，咱困电影能给他年才是天，年初当着又要拍，老年十八天，儿童电子给老年了，才年全部投白国铁徐州行。电影到主办才九几年，中央执照部也，老年朝向电影堂，不要让熊军当为执照部人在追堂，不要让熊军人力团来拍接忙个节入学。最近浙江新区不少广东部堂，拿起中为执照部接给，你们这多把浪费。六年天，三百家车错七八天。高二十三届份，上海家是六年第七届，接济南届六年上课托，整理全了团体堂部连着循环式。六年三百家车错写把呢，张伯伯、苗林杰、民村张仲烈结果写把是演戏。六年的呢，郎杰六年给张杰托呢跑成协调。三队让兄在中通，三百人呢薛金南、田兆元呢也在东堂娘等着呢，拍一堂。人给早晚，三节多三节错完，六年难不去，日日节点么完，先让他享用把谁？啥多日做些，每日节日呢，我对顶上写牌，争取来这些用牌签呢。三百节车错完也，啥对日呢节用完抽小贴，小用呢，虽然点牌过呢，我把写有。日节难不去，六年上课节写个啥着写高，六年得了，点么去，该是七千托牌，六年去，才能写个托把谁？台湾安全的呢，可能把了这些点的收银。今年大南不连接的前三天，阿卡莫让林鹏白刚在柏林这头，擦擦个个啊，北京钥匙，忙忙不洗的，爬起人在对面前，点么得了？大型钥匙是不是？点么得带我个小乐，南不连接了修就行呢？我说叫就用，马姐说，前两天各组电通来用，托克难说。今年南不连接了，当俺去上昆地那个那样擦水贴，刚在菠萝汤这摇摆，那样洗那不吹，你俩都不就行？两头呢，别给结巴。但这萝卜汤 八顿你给浪费撒腿没浪些吧两天时间。第一呢阿卡莫咱的朋友刚才不留个人家的擦擦个人啊北京白告诉那不连接了来西西给催度普及音。咱们提前逐步摇摆这些门的修行。

Lo xin a

0: Dene nama lenje la zangko ndi nang ki duche ca shui tie, zhenche ba lao ki duche suwa nian zang xie, namba cui nian lang du pu ju hin. Dene, xeda jie songge pao de bhe bhe, rewa da wei ka xiang zi xie ba te shi. Ji dian de yi ding te, qi lao qie xin, qi ding sao bai zi wa ne, pa mi ka xiang zi yi la. Di nam ne chung, ba lao jie xiang zi ne, nang yong ma wa nyong xie. Rewata lingwa xi shi. Xia ba lab jie ga zhen ne, nian ji ge du qie xi ge quan tao cha xi. Qin zhe ka xie ji, jue de mei mu. Wen jiao ti zong de dong de ni, gan cui xie xi de wei ba lab jie ge zu tang. Nian xin jie bei song ge tao, ye la long ye chen yong. Xia gan cui cu wei ge kang su chue, ba lab jie zai wan ne, wan si de xie zhe duan jie nyong xi. Kong ge nam yong rong ge xia le jie bei bu zhu lai. 我让了各位月节白次天看你们绝牌三级定的白年下雪节定年冬季后白拿卡巴节囊特各队囊了老用客银囊阿们老节上成功都是谁绝牌呢天一时把了人年节不出成本三百天阿们一个名托呢写不起谁结果张伯伯差不节写给送不行你知道写完对时把老节想在呢跟我给多点不习堂
1: 我们要接对时能我对外准备时日头七百对时厕所给七米级北村七百对时僧侣高瓦西连镇中外对时各教不同整个教中大西国写不得巴老街送给南特我出来一个老板我就人不疼没去接内罗送的给南特搞不着这么再对给太没办法吃不见都要把事
0: 庄家们在三八天呢，推荐节给家旁边个写的我要听，所叫给恁的带队萝卜头多钱忙总说，让各自光不抢都对汤，写不汤，让西兰州搞过开的一日冷呢，冷把的早早去，怕的来呢，可不是通宵昂，写不汤，让了刚刚车队，空给铁从门牌，我们那写昂，让几百个队伍忙用，写不汤，接上来加卡托的，我家写队。
1: 么，啷三件马些，人常不写过，写成个能个有。空给送给呢，人得接三个车的鸟贴，卡把两地接，我也写白，拉动铁南的，热固汤，加注意粮食，我们同只有啦。难得老街人把推马汤，眼才开始是女人做写白，人家给两天的南的，把老街巷子恰成听有。空给给车铁道去宁波汤，全部是门市门。
0: 观众每次高度的告示，俺去电视电视系统，接上来全国七个月版告示，三节马卡索外没取得结果。落地科学节浪头，俺从卡勒拿水信，把老街我家同大家信，各组群一大口铁，老人把就那用。看见俺最前的这位，我接通，接白卡勒，扫白接诺接呢，能用四的买白，再去试试。 接起了顶三百八六个家庭呢，托啊抗日军催满女啦，扫把将翠江认得没？年轻这辈若养许多领导，八六节高落通，所以这在我头，到我头这天，俺最三位是出席去。诺那对了这八元台湾推广的，对切节民间葬祭，也成了没对牌。推进的陈切节拍满了四十吨各的血迹呢，俺最不出他不给差不多报备。 月头买卖，我们是100年。平南几点第一托给八六天街，各车差不多大天街，土街一段塔道，南京这边门的两家修过。上了古北元代天，你们这拉车子从康熙人家送完呐，车子马路空的，车接白个白摊，那不天街给，可对人来用，老乡写就得，还将开车不是？
1: 另外，天灵街西家查询第一个栏目了。那么，听见了，镇内外卖扛着大些些古板锅贴，继续就行。俺做没事也插队呢，插满了200天呢电话通，没200天呢都按时。另外，俺做没事也那用，插满了900天，利息跌通时。镇内街过林高，忙忙不息的，那座车话通，差不些话。 李波刚着等叫我说，还准大外没嘴巴洗的通给有。对眼托，真的没用啊！洗了，他没退市，没啥经给拿到康阳买牌。
0: Maman bo shi ghi lun yin shuar ti, nian nian dar tong, dan nian lo de ti, rin zhi cao jie qir sun ni, ta ma cai suo ghi de tong lar, jin nang ge si. Jin cai di yi xir, qiang ma shuo gong ni qi rao xie bai bai tar, zui bo la dap xie xie ti, ni dao ngu sa tuo bo mei du, nga zem ni xi duo tang, ju tap xie na yao bu yo shi. Tang bu, lo wen zhe zhe jia, dao xie xio duan, lo nga zi yin la le bai nian qie yi mo cuo tang, Shamsi ghi duen chik kangrung dong tanpe ma dedao ghi. Lo da nyong ta yung,

0: 시 롱제 탕 용제 히 다시 쇼르튼 로제 전에 렌체 대제바 레베 니치 마초 탕 가데 쳔제라 롱제 탕 양제 히 네제 좀 차 쳔보 요케 츠 롱제 탕 양제 히 네제 포 요메 티 나자니 롱시 다시 시구 롱시 다시 제세 마터 바홍 당레 셴데 메케 츠 Membi gandza dunghu, zoba chanji yome xiexie cele tang. Nyemi xie, sidi longnye nang, zoba DNA so, caxie namba kangrong xie ni, daoxie xie gu. Jende jenden cenghu, longxie na xie tong te, lo ngane jen nong, tin jire diao gu ba tong. Zoba la chanji pa, lo da tin ren jong si. Gasi longxie jiao ni, meze ramje gi, xia le xido xiong ni, daoba yi na. Tadong ne lo gen jong zhe tang, membi samcha la xie ni, 用下刀蟹蟹骨颇问这只脚刀蟹学端年轻没错呢落日子闲啊通第一门应把马蟹相信也端切抗中端汤白没铁道蟹落俺的辣婆蟹刀蟹听起蟹骨即婆这团门外萨克的独对蟹蟹你怕妈不出汤接种明星车婆这给年轻有蟹生今就温着催的UBT汤等超HP公司相接HP
1: 两个现在抗中大戏银牌，生他妈天把通抢着忙不通话，插头外杂动通，捏住杂家电把锁，抓些动通，杂动抗性银牌。我破了这念头，别给母婆，婆外下了，婆小舅几个老着，俺都让这给婆子，插些银把锁给捏着有看能是。那么这只脚大戏小端，捏起没错呢，罗生就说俺呢，直接热着拍给旁边银把马赛。
0: 现在给端菜抗中端头呢，落台，那么前年大些天的峡谷，即春节了，那么这只汤，三四个人这只药开，你罗今年了买了空呢，打算包把通，罗我今年月用，打算买切开，生这个买些把通，这个些小碗，这个人那么蛮能开，一，一日小工容易给莫西各自学开，二，那么下面边菜门板怕些硬盘，就单菜切记下脚把敲盘。
1: 等推人不，穷人才买团结的措施。多呢，真的让我们及时认为那些是怎么的吗？今年小古巴呢，俺去提前接，吃了人民车，那些天了送完国家家们呢，我们用到马歇牌，家人的东西我们就硬把它收。昨天的些，你们才能过呢。门对那家东啊，老板过多的龙啊，过年没得牌。空格子呢，让跟我门口的学弟，每次那些同这位，随便想到马路来。
0: 到现在也不写过白天呢，相互抗来讲，刚刚现在情报消息。今年那么天接了，人工地能给李泽提议，当中采取继续不言呢。罗杰这些接了礼拜四落叶，剩多三百多百个的人多。到这边菜年生年，阿卡莫在林澎湃刚在波里，初穷这都来，不知该是靠不？俺的来过去的中托呢，乌兹别克斯坦是靠不？南北接替。 这都给价格托马浪西，罗吉这些接了礼拜四落叶，菠萝泥落呢，咱们澎湃刚在菠萝园这都来，高筑对面菠萝路北三十三百多八十，如果当兵这都来，不是可以开点热烤鸡，吃吃马掌鱼那样，他的价格浪土没牌，四落了，老林写给忙不上药，也那样，趁年三年前这都来，不是个热烤鸡，日不记得定要把通，这的价格嘛出怎么来？
1: 四六一刚的，咱们澎湃刚在波伦这都来，让人家菠萝汤不得落呢。这都高筑对面菠萝路去按汤不是九百马赛。罗一只写几趟，人家等甚至说几礼拜四六，咱们澎湃刚在波伦这都来，菠萝路去罗街区二百天了就要不是。这都叫干嘛？甚至说个来四六一来用菠萝记录呢，咱们澎湃刚在波伦罗街来，这都见那菠萝尼路去罗街区来就有。 这段就不知道，不知该热靠通。乌兹别克斯坦热靠不热，这种天，省得热过一把通。这面啦，乌兹别克斯坦给国拉不起，菠萝高高，将近半年熟呢。然后说是过一南走瓦通，天气来二一菠萝季露天，他们这种天，俺的热过一把时。这都就不着急，谁落了？这等地一坨，菠萝就不开，要许给下个拖把通。他人见这的哈，俺去热靠给菠萝也不叫松，让给明朝冬的呢，热靠了加个拖把下就能，俺没有做严些，叫把时。

金车长。各地都爱心的生意苦有几度年代啊出现不出现。每次都不出去也安慰开天气那么太阳。龙出去慢慢行开了加速。台湾龙年给蓝图区域大观前行别那么一步时间推推土地。罗斯不采不谈端的罗人民币陆土你不提过出。阿拉村呢，天天农业给投资三天食堂开几月？天天接班干学呢，阿拉朋友呢，六十二用为两盘土，可把地给成两呢。台湾去拍卖总部不稀奇，那儿算新别人去普种了蛋白，给些电池些拉用。基础，我去六十二学子中呢，六种药物开始十多年，学堂每星期有这干么，他们都有天买一盘。毛五班人家给谁能不托月月可个不同的事体位却以能不提托了感性着性具体推最大我咱们一班且推年点别叫我谁送主不同的事可得的单穷次却以每次你不写吧可以动你各地对内陆的俺们心绪明明不电用各自地谈的样拍架给应年蓝蓝图问天时日规矩中的差不细差不大谈的几件撇不细都就为俺了对于一部分三面七百最近度云图别落下就高位没素了样娘娘定这些游戏贴别贴不肯容给囊图让给那个不谈参别给这次几看人你准备求索归图跟你内陆人员呢旁家丁什么下的对于人不难解密图体位毛文别难行就让我有给初一吹土一切不疼落半夜明白同土弄我胆顶着给卡就满夜半天起那样给这趟捏路铁南哈尔奇一了沉地热为蛋白蓝皮卡就这段时提度却以别路给人谈了可萨不西给我可尔马强军统安处怎么能点给第四遍给我谈不难给每次多久谈难谈可那次南区的中北人这个松总结果同样提拉时突然咱们年我六千米图六只比最康图清的人你切个些别提他了落地九年推最忙不及腾东三边不谈三年嘛六只七落数给为新一点的培育虽军人练了拍架教育天样做那些都教了月别母图六年两边托短途月别不什么困难的第三期叫我肯用了先下铁三名图。可不是他也给录制我的随便人念你今天有没有几度那样。一周三年念别通的三百日日堂铁大里特别落叶给这边。您看见了绝对没别感染给爹爹。几点几日别提可能你得为谁叫八千谁都念穷。铁心图怎么能点起给我批图穷我忙不点点小鬼绝你。每次随便那么他应节目题先给定呢一面学你他怕人你去给谁瞧我去作为车里电力不免的那这不是有提议各地度你随提出了六座车的念头那这不是有你你感觉先行的别提不提那这不是你的顶着钱呢对于穷的经济基本上六座时期提出了被给这题他的样子的名度天之帕瑞伯里南巴尔也归于娘别真心给大伯兄弟伯里唐图也有没有级别轮得提大你兄弟眼睛空的银别你云图伯里作为推罪了样呼大给接着几个月推罪提应列其实给帕子先写了这图谈的前我让舆论扛都送了样别提不打死客户心不喜唐伯里这次就一不喜多过于天你让给让了准备作为马丁拆迁图执行员推及烹饪徒步轮地队行路准备逐步开始一样累积你一云途中南下云途困在南端堂归面火你母图路面的两边头空的电部着于宁度别困在这日呢你每次能给几件每次我日日引求陈色图你弄这个你拉些继续长途去呢谁的妹妹就没有错了接着接的你认为丑不是日各称三年真心让给让了你爱给亲牙过了用没写把通马几点点的用去呢给他引了他马几点点的开启个表给他引你体位且他们几点点的开价比对于给他引

你今天一度忘的第三遍没有的一度给什么呢开天给继续人不提盘难呢查拉曼图岁月各地对确以人们名着我这通途陈老为地团是三百块四他呢名字的是结巴高为没生个样陈四那么是我让样几天的呢卡车的几步开天给着蓝铁着去六千个比抽不出些热钱呢他呢排队场内那蓝图常用为一样为摘月菜样昆州金牙头乐意参与工业此地可有建筑界面中的界面都不是假设其的建筑面上呢我蓝桌去对不起你我没蓝去坑面顶你路人送不定六千准备救护行的村呢且哪个才会提最近上去各教堂忙问别每次两百卡教扛土地国民铁对你中三步到个处上去当别两步宁年一切跟协议呢铁对你蓝牙到的忙问别每次两百套修具大款车管铁对你让我上去去的粗度电力昂新有的营人铁教授也会出轨铁对你我是六年接送的就这样三年昂人你给家教堂送这去诺三心目当地别落给家教提求诉这图呢他是六千作为落堂不堂你别推诉推三一别就了样这不三不妥图天马多别落一别这部让给三路有恩怎么样多么图白没错给这图人心昂藏着人去去样细看学不得于学不高不杂跟细图就不离我们开别送去独自同别这大外面女六千去接我来团的这座西北亚族千不提金属来推扬要我也得愿意得给女别碰的生物界第一点别几点铁日追迷途我们就是咱们别国就是给写着豆瓣接报给落西木多个落铁他是爬了下外面南西木给人们忙不查蓝蓝图通往大豆图落都不提这里样杨塘没坑入雨井杨塘被落提我不捏路特度都把人带起走呢落人送别个别给随军前面雄起落地南下给阿拉下被拍架定色形式腾东你阿尼米南森堂他们都这位等你进行都我送我堂你阿尼通对里做人气用为巧了先吧你阿尼遇见落了学巧啊你看你我不知道多少个日国先行都通知铁堂不给随军前面雄起落地南下你给怕了这我日系恰度两百年谢一归的罗人孙别落对你别去呢日前天你谈这位别的扛马拉呢天你怕了这位十三素友日别大事就扛都不起各别对于亚前堂投入成绩你娘啊给南起人不得旅过了拍架就被哭个捏别你按你又忙不错被为数让你们让你天图解决咱明白每日别把别因为能四米张马儿切不起你拉索空头的切记音本写穷你那么样提对给人意了各种切虚伪别提不加讲堂天图三六大破洋洋级别各种钱贵总比他们钱贵不你几点给去你呢总不能搞个电影啊，拆解读也不样，顶这些几家音乐。俺从罗人西边路途你不得，路不前面去他们路途的三国日日呢，我们到日日银桥念了样。途中呢，俺先你看去给姑娘通为那些基础性参谋度就行度。特为各地都给基础呢，不能差度到身边一兄弟就木三面几的。我你们是人头最强，龙族的一位极小心，惊人的惊人图，跌着心图。我讲俺最土木的总土忙不算的，这个那我念头越越着为我当日日日居心，忙不比七十忙不平均人民的些日子。各地都强迫不看我做的图呢，平均的三米十四二日图呢念不赢了，强迫不看我做的图为绝人呢，六千六十解决难。弥不住的俺是谁啊您可以为数接通了三百亿俺做地主做么的两万您节目是印度俺做没那么大部普三十位一主年纪录制独特美白地主该有三百两万的
体为连完了配为累计砸七血的因为。铁蛋米露西部地松起中融土龙的其真起那么洋洋同的洋。与此先年他抽不出真起东西起面了。今年洋推出的被月生以洋土穷短民度。铁为上起米津南起起起干起为米露西部地真起。毛被退缩，仍一年且第一点被民心都拥堵被顶住打了月经，人当点被民子思维冷不贴的修图被一切点不扬打了月昂，各种切穷俺路见给错啊，各种切穷俺米路西东出林业，见米都不能路见路西错一呢，成被人民推脱，该有他年来呢新位数给国团扬。我拉南洋经人给普森应了江北罗马西一能样别先恰藏不西堂先入松子公别别的别中途擦手松囊一中途都对别日顿给两别路亚西都样你若囊丁途你若囊三南错空途领给了年终续本年不具藏北陆总你陆清给错写不提议其人给总之感谢了钱学生大学的人人家呢按照了钱三把托起

AI

地马克思人路及西当期切西铁给温吞人心学呢当给温吞人心他唐藏人心领特车话是按住当期切西组准起个铁当给组准起几规矩难就不满是安唐不下呢推着撒贝当组准吹给切西组准起特聚给内你电笔随不他巧用呢当年用起别作为人心期内吞心月 当给切西组准给当组准给卡脚他偏着他就去把他当给切西组准他们

都是西切给他顶住西萨丁松狗捏起土吧孔康顿布给切不西给提心颠不说他切不西给古车了凶人家吧切不西给女不切的动画切不西给健康脏的松阶切的当用通知机构他恰去集团文革切过切不西给卡出你当初那趟配给周围那天安坦不赢 俺去电送七百七十个卡车呢，空乘人路给普什么七百趟，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给推门普什么，罗家尼给别的没边接人了，但给现在这边巡逻他，现在拦车，现在特区接人，但给七百做准了巡逻员工呢，七百给车队过路的部那不准备车的，当用给罗追他读书贴，推着沙发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怎样边送七百，恰恰那不切车托，恐怖记者用话车队七百趟，当用给七百给卡车养他把公共车狗贴，特区开钱去归他，四区开钱垫边，连根开钱归这，来屯开钱归别的话接给拉人车屯去七百工地单的。 当他给个给恰恰卡，通的派出所，让他为七十个卡车贴贴，短途给把卡贴接过。七十个拦车呢，当给七十组准去，走完了多远？当用给二百多马克思人路给拦车通的派出所店铺进过不他，等是给拦车他，迷茫给拦车所店铺拦过。当了监控完他，迷茫了监控完呢，才推几个人往前的。 当给他吃铁，他吃怎么谈？当给卡车铁，卡车是怎么？当给丢了铁，丢了怎么接？他用车的，通的派出所，当面当给解释些不谈，当面当了审查去吧，当面当给恰恰住不接起劲，推他南部公路，当他路基审计去过。 弥漫的话，整个健康他，如今身体去弥漫了相对数位作为名誉老大了。弥漫了拉萨苏米千瓦他，团我主办止痛前进，慢给团托死了尊贵。七十个健康三不中国人，团员人被连根吸引别，你把托当给七十个组中天给蒙西人心他，军队人心去，来个许多资格。 内部三百五期，党能开启七十座位，才是个性，拉达内部七八趟；党能开启七十座位，七十人心态，推着人心，再推人心，他们人心接，切入动心。从所今日起，再推开党能开启座位，来军动员，人多给干过七八；党能开启七十座位，七十人能冲七八趟。 七十是学生的动画，七十是唐队民七八节的，除了他几多，我国谈开水器官。当能够去七十人的组装技术切入动画他，拉什么水面他，长下翠团，我托点去，局长熊昌所给人谈到我特别单的，七十个人呢上不点呢，七十个健康上不中国，过去来七百六百月菜来，七十个六百呢安谈不赢。 七十个女不七十动画，开讲新都七万新呢。七十多年，男团了一十趟，男团他就切开不结果不提升。七十个多年，男团了一十天呢，新年我三步都脱不脱？七十个多年，男团他就前呢，新年早晚真脱不身。当用过去来七遍，卡车进不脱，皮车牵不进吧？看用进不进的女不脱？七十个正面迎接他。 七十个艺术健康，七十个哪怕卡路里话，七十个人格高顺七八节，女不三米七八七十多个。七十个女别长大谈，七十个冷凝气长大了，胸容健美，当了拉萨那么大谈，当了心这细弱，当了人间增重，忙了第几准备节，作为七十个坚持性多几年，空前当面七十个让当点供器官。 空乘当面三六点去盖大眼十字骨，三六组中呢，但去某些人心去组装事业不谈，普什谈铁心点头动用呢，三六组中去连接安踏不赢，中国空乘当去普什谈铁心呢，马克思人路给电团去铁心谈，空乘人路给普什进步，中国开酒店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什接应。 第二，中国空乘等面三百属性谈七十个拉索银了，但其团结机构的共同级别三六猛西洋银，普什谈提十年。

0: 红尘等米三六点起盖得不严，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红尘等米的开的天门没不谈，扑什没不喊，亚那天门谈扑什点不明呢，三六天盖米当我谈，日月初年破四边，七不四天我有我谈，边角天我有我，工具天你日都有我，作为天日松所有念些，六月谈六零起日就洋洋切团。 西单西了朴森千步塔拉米基村人月次，革命多边塔，熊西城外，南巴的给我接苏桥新，八七天卡最穷呀，杨家伯伯给呢，也浪托不是，连起不西了朴森塔提心点不点次，天年给蓝色羊托瓦塔，罗家杨伯桥西了，七不西给卡着杨塔不军穷托呢，七龙起月米托别，日给六不达内托不是。 在这浦森南里头，中国共产党去仁义五年被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仁义给他去托车的，共产人路五月七九天，浦森七十组电器车去，俺最单去龙谷区老城去路过那，厂里代表共产党员，宣布名牌，所谈多万年，天门天了天不谈，浦森提前多言。
1: 昆嘴江仁义街团结级别浦森铁仁义街拉都五角用米西巴县民，文江昆嘴米热内米热盘木头标准级别塔，米热内米热盘让所流动突起，六七位普通天年晋江五角七土别一起点不一不行，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用为昆嘴党员熟悉印象，长美尼巴托落了点不热过不行呢，浦森团铁心给切土别特级别塔。
0: 尊重一百，人人给心血用作他，他那厕所间不过不贴身。明儿党员立起把忙起为浦森团贴心点不赢不他，七不是贴六七七八十，推崇说俺村立起把本地南土行，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到南去吃东他，如果为东三西一百，我真七心愿。 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他这铁不塌，结果军军去蒙得出呢，三百给点最新。来来，他那农村给几座人路了，蒙村给铁轨七不塌，几座人路给堆冷塌，连完了一起没把的可不说得不是。铁心点不明呢，色系贵新，日无用。浦森滩铁心给有贵呢，人家七十给有贵新也不塌。 浦森滩铁心给人人呢，人家七十给人人行事。党员来七八卡些了，那天拿错去玩呢，铁心千万七八的去不他，三八缺娃的去不是。党员来七八些了，浦森滩铁心点不有名，参加七八了，其中有去参加去不是。三只门出去，六十岁，来七八些去浦森滩铁心点不有名，十七个。 铁当他迷茫给恰恰给团托，让所六当托面他，当中同他长么他，团托冲托面了大国，铁的不有些些呢，没同六神些些，铁人党员来七八些去浦森滩铁心店面参加起团，铁了七八些给年岁开钱去团托，七八些给年少月面他，没有去多些，但不足托面。
1: 搿都我了，让我谈，伊不结束切脱面。女儿个年数轻，两间短途半个前边，但是切脱面接了大过了。王家堂公安对恰接给罗车铁脱面了大过。铁的不有些些七八，可能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人过不他，不再开些年别脱呢，他就切脱不行明白。越正给那么久了大过不他，他呢面子扛不那么久了大过。
0: 浦森滩铁心呢，革命革命团全面散了，连拉布尔镇江县七个瓦市，多吉古竹关呢，日本巡逻机三路的车站站的，俺村三百七十米西，军车没把锁匠切过，马克思巡逻机现在日本巡逻六将顶十七八塔，习近平去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几座巡逻机广播六将顶十七八。 浦森滩铁心铁，参加团团别日本巡逻几百起国内唐人级别托给不他，陆军给去年了文津杨塔级别托给吧，结果给现在内村了，年系杨塔装备托给不接起过，当用了六座滩车团前的，但给没有落了点波的也不他。
1: 孔真等民三百五旁吞不住金，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自己，几落过那团体，他就也不去不谈。普森谈提醒提，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提不那么大谈，准备里面，一起点不谈，定死不接，永远去过。学着啥别，当个珍珠篮球，拉林特亲去过。
0: 七十几个篮球，杨塔巴尼，曾祖吉篮球杨塔巴丁呢，卡提奇国，吉格书记习近平去电团，曾祖篮球呢，当个国际军工团，当个组织了训练，当个曾祖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还将开前电月，退了三百，当个曾祖篮球呢，习近平去退了三百，中国开球电台基础人录音广播巧用呢，让人特新奇的。 曾祖马拉克组织组内头支部团，学生南大团、局长团、兼科普部级的强制投喂来七八，所讲肃清七八。业界里几部为确实是培训新的名呢，如果肃清七八，就用人电团根据组织团原点监控呢，规矩七八级军控级的团呢，当期确用的国产军控团，提了训练干部团。
1: 中国开球电台基础人录，曾用别送七八，曾祖给给领导点点缀起过不体现。当期读书呢，曾祖来创业，当期开用的国产团，当期来团用作，当期革命多点期，曾祖马拉了点呢，温哥的奇怪。俺从当年马克思人录给，当祖中国的期，咱团打的做不赢了。当期中央曾祖团，三年曾祖，时任曾祖界区别。 曾祖去马拉谈菜经营时吃去，第二怎么能脱去西单现代康熙郎那边给钱吃不习惯？昔日当曾祖呢，当去深圳陶醉康青去增满也不谈，增满点呢陶醉康青点不谈，增满没点呢陶醉康青约是不是？昔日当曾祖年轻见他。
0: 全面见，苏龙见这个那天了面的，蒙西准备他，且跟四位的暑假过。曾祖给女不切入东宫，做那头准备他，且不是给女不不脱团班去的。昔日当曾祖提，当去对嘴吃着他，当去去团拉他了。昔日九江了那天，忙错了团长归拢，狗儿就团撇给了工地东娃姐给，他们进去正宗点不西多，做准去过。
1: 就这三百单期增组篮球，太空七八拉，强在土卫来七百崩卡组准七个人，哪个是？强在所讲麻辣烫，团团没能文字麻辣，顶住过去麻辣，托他麻辣，长球国家麻辣接住呢，来七八所讲他顶住，托他规矩这个来团也不如中国，单期来七八托他们七百这团军工团，就用人电团。 根据综合整个情况，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的过去几个情况，恰恰综合怎么他宣传催团情况节前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最终团结了，跟着科普吧，就将宣传这个来七八三百测试团团多去挖机关，没点就给提出杨塔巴情况他。 面对住给提出杨塔巴军控团，面对住给控诉约三，七八个测试最终解决的，加德布铁面团，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情，加德布苦心接电别，来七八本地性所讲团，基层奇怪，托他们内部团接着七八七八团，我们东华团军动七八送这些的，跟科普部团，七八主开吧，接着新所团部接给来七八的改革团，阿龙七八团。 年别三个年别，都不能出药膳，他就多奇怪。西林来七八，森库谈几公奇怪。西林去来年谈不谈，刚爱谈干脆去为三年所，南巡来七八所讲谈，将他七八通亲奇怪。新的明年呢，明日他给跟我谈，给及真最初，让我特别特具给天空音。
0: 当时新田民的托他们级别咋团军工团，那么去开不团呢？规矩七八，新田民呢，多点给给组长告诉他们这个团呢，给这里给别话谈，三对七八八，培训新田民呢，本地组长护他几个，俺来护尊他，俺来国际，俺来偏女的不接给新田民呢，四句拉倒彻底。 新田民呢，许多级别四十几米他，新田民那个个性级别六十。 新店民的规矩级别波巴，新店民的独林级别落家，新店民的独处级别特算解了点年。当南塘当起给南塘给季节却肯及新店民的培中间抗月，当塘弥漫给别特乐不起吹脱几率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这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他，新店民的定着南京立据，新店民的苦救南京杀对，新店民的恶归南京推仓土动解决的，而且新店民的结合了这两级为自信他别特别人多杀对的孙书记肯突破归拢奇怪忙做作为车上人，但给车上去出席开庆时间。你把图，但给四公为车人门西堂，忙做给门西三点土东为七十个托车托年。忙做作为来给古车楼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出点别基础行路，撇开给卓兰托哥哥。但给忙做作为来给七十个人心共享他，贴了兄弟点的给的。忙错错别曾祖杰这晚起别忙错难且感情我谈且定色别过年但其他国土吞之奇怪忙错错别曾祖杰温吞人心更空他贴着胸论点点给的感情迷茫忙错推着给顿车土拒绝了这座谈归拢切的控制但其自根为给定读书点不他给表读书前部记错给梦西点不结束我内给我的奇怪忙做错别曾祖杰忙错人心滚空他贴着胸论给的忙错给生产堂刚刚洗碗被尊切的忙错给仪器切不他乐气碗卡车各位落对色他宁宁色切不切过居住组中的南面其行别南南月但给居住的但给南夜也不他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堂这外月了但给西孙切记他中华语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按照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党营别强烈电团给读书全部越过不马赛特图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给读书呢按照当期日本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堂米西给读书呢按照当期居住上不来极度所存越按照当期中国推运行不是希望更贵别居住期那天了推坦南北滚土能冲其民众三级组中各具松其人按最短期通的爬松土但用给路天了四季点别随军太空塔居住三部台北东为浪车顿年当他迷茫给车下军切迷茫顿够用起了给您开钱顿住切月但给促进就给不错存路天习近平期苏西南为当中央期多了干净脚步他加了垃圾脚步我输了点点居住组准他他们能不切不他但其电笔团成给电器他团去切的但用数盲团无助居长松盲团作物松为但给盲错蓝球给落不他蓝领起切过别月总出什么言起鼓起来气别吹脱年松成松起切团落不别我他罗布中尼塔车轮机器罗布军能监塔人路监督给我的官地当话当院本地了七十塔三路增组居住这种所有天那边那天南空抗顿不过他就切不接了点当随时随那不杀不切不塔当心忙心我数结束就约但给促进军国别规制习松的总出什么引起国际雷击把做内多松年但用所同名森对名击把坚持以了颠簸的枪西别决定落不别话他同名森对怎么他坚持苦话黑把催话他吞去腾尊级别及浪家登尊内部切近习近平给推入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光把落不准定色起把他他三谈决战他给库尔佩伯借给七十个西路中的七八给用米利卡给迷茫给内车体六千给普通文革的勇气推梦托比特七八借

0: to Ganen Situba, Juzan Shun Changi, Besan Chibajigi, Shibje Mibin, Muygur Yongwar, Huda Chigu, Juzu Netunki Sukhini, Dangtan Mima Manso Parki, Jiwe Netunyi, Nazu Dani, Mima Li Chuata, Mima Yetu to Zawan Tuba, Mima Le Sham Dishua Jay Yimbe, Manso Tan Kachezi, Get up Yam Nishi. 居住组中起初七十多万年巴尔图当他迷茫忙错牌起下炸的部位者往尽共起把自己都没得忙错给读西他忙错给自动舍不得动画他但其四更为忙错给蒙西滚切迷茫三点图东归同的牌松图忙错蓝错所居住滚空切的其最人路他本样人路金对人路旁边区岁界了我归他几度起归
1: 六八图七岁人路坦不念人路呢明儿当能够图那边给我他那天我在经营把行过天天当给蓝球七岁四句松他当中央给特聚他规制开钱老大团圈七百过金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我边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当晚可能去我他给这苦心没不见那不行 不念人路给给多，不念做我的金币，三路给不他，天天团委他看着我他，忙做他看着我，操心些。七岁人路他不念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下年他们进去的，当院里去别，当给每月落了点不念不他，我托定出去三路篮球他看去吧，让他为现在当我钱吧。
0: 电不电图给住吧，居住里狗接给老鼠谈拆断起过，居住组中七八南面参照面，居住起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居住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几期住米四不谈，居住年不四万，七天几期住土不行面，居住组中七个人，搞住门特不谈，军心门特不应别。 不多地七八他，日三天再陪陪，落到了地呢，具体定色多多啊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藤井他，藤井西擦，藤井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呢，因为七个他军控后面七过。整个人家，提林个来参选，咱们大家小心，林家内母体，俺做车轮头，估计随便来参选，大难不参选难说。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草，听见公干上，咱这那么村三个村边里村的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公街，偏个车辆拖，下进贵州西边，干么松居西边七十里村人。俺村干么松居西边七十里村呐，那光穷穷西边七边落水的村塔，二姑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西边七边就在里村街，南西里村卡松贵州西边，听到那么错塔，超过穷穷村，严肃探长，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西边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0: 在新思维超过穷穷错连给公坑上杨安南错其中绝门西别即别能写里在哪里啊接送天天安家给我里家给那错开了通呢破布灭几片能听通西我这是个三兄春秋期退个数为国里下十秋四十会没不差钱学习可你没兄长他几天了给谁没不及这下 当一年里闽南籍伊利亚陈某牛文姓尼每天都不写了下信徒有个小伟不写给要写昆明里下石河四路他菩提切图阿片军图心库尔阿来个就要写赵小尼平缓关系破季末季期不用不他穷对年接浪小月不写印章绝不你信徒没来不写月赵小他石河尼尼
1: 期间更多年总写不得偏去超过狗的军图桥啊眼不可能逐渐丢个血平缓官赛地让一期给不见的对不他体外适合一肉人和腾出点两个苦口皮了点的平缓官写不他让一期给不得不写但一年里场面可有看了一下明年白马菜没用短这些没有干东西血
0: 各地下适合去周小里亚定制学校大家拍给你没胸腔是隐藏闽南给信徒自古这个事俺让宋地空下归不是天图就是解决适合去拍给在地王屯三十七星让人去给学完表示十九日写给赵给三年我乃虽然听不见是事
1: 团大爹呀，可让给改表托起，那么那年龄、年纪看与米细见面。天天适合他赵小妮，俺图赵给三在图送他，接不接图？十九日一个星期别接，咕噜他。前一个那里呀，点这是第二些，为给这么的牛毛的硬骨头做一切，谈的端出你给王子超越。
0: 适合他赵小妮妮，俺随给不中看去，切的提示。看看他们那有个肉人阶梯，可以随着写写他。另外适合他赵小妮，推么他？给不明阿的送别马车写不写？适合你十九一不写，我讲十九一团大提起，秋日没送完，苍马当给不他。
1: 对外，去给闽南给十九一给什么银币，几什么了，一没收下。呀，当我呢空气能团团的天呢，俺那错落给跟着去给都不多随便呢，给不你给这次忙了呢，俺去吃完康熙竹片，俺把土给什么酱米肉的点要吃，看那次钱呢，点着日头还，钱呢下面呀，这边松懈，搞不着，洗不提，先热拿。

下。呀，但我能看到去这边这边中东的三不区，也强能三不肯吃鸡，你都不送。下面这边松些鸡在那吃，什么稀奇难啊？

0: 亚路这周围超过匆匆草，空气俄国老三气送别其中那么大，天气稀稀匆匆看了下，给我连出别接了下。咱们的里头天天看安全，小别你休息别，吃别的身体休息少。
1: 好么，天天让你阿姆拉里亚赶紧安扎去苏罗切个团队阿友。
2: 我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西瓜。我的帕姆尼过着几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土给开把又别苏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你冷面。
3: 我的帕姆尼创业的几年云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把了，你们看些又别那么多。
5: 帕姆汤递给俺最起把了。推给开巴的可能用。
6: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的年年都睡着，
5: 俺做农民娘做起巴的，推给开巴的可能用。
2: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推着推着照片，
5: 帕马尔讲的字话的，推给开巴的可能用。
3: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咱们老用意。
7: 巴拉巴拉。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企业办公，票给龙庭信。给他那按照那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按照提领给那三卡给我的数据。提案就是出版的短不怕，第一个给寄居给一个私人那三东西他，就是短不那给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네정업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就是将个呢救助别拍，第一个给寄居给一个私人列车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别拍，三脚列车需要，就是救助呢交别别拍，每日养年是别日子列车动作，就是交别呢照顾别拍，老不将给退休级别列车动作，就是照顾呢年休别拍，看个超短列车动作，就是年休呢年休增年别拍。 俺们给超短列车送东西，就是你说正年呢，你说早送别吧。铁林给临时说，七日列车东西一别，看见那天的三线邻居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境，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

0: 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一发环节，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 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力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的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 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 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 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 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帅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 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亲政商关系， 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 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 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 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0: 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 不掩盖问题，除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
1: 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3: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给。
4: 好，知道了。
3: 哎，小心陈总啊。
4: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3: 陈总，哎，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4: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3: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4: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5: 阿福啊，
3: 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
5: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
3: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5: 没办法个，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哎，
4: 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3: 到山脚了，下车吧。
4: 哎，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3: 你给狗眼走咩个？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哎，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6: 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4: 不用不用啊。
6: 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4: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6: 是
4: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6: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4: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6: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4: 哎，严主任呐，
6: 哎，
4: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6: 哦，
4: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6: 是是是。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4: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6: 好，
4: 走。
6: 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4: 脚扭了。
6: 哎呦，这，哎呀，哎，滚！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
3: 好，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2: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7: 阿福
5: 啊，
7: 停车！
5: 还没到三角哦。
3: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5: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4: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3: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4: 哎，好好好，
3: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5: 来来来，这边。阿叔今天穿西服哦，像大老板啊。
4: 今天是个好日子。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5: 都穿好该。那我开车了。
3: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4: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3: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4: 好好好。
5: 仪式感，
3: 没仪式感。
8: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列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列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列中子源？
9: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8: 那散列中子源呢？
9: 通俗一点说啊，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8: 超级显微镜？
9: 对，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列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8: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9: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您失望了。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10: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11: 啊？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10: 对呀，
9: 中国散列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2: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9: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散列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
8: 400个？
9: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13: 样啊！样样样！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14: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13: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
14: 呦，怎么可能？
15: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13: 不信，
16: 你发癫呐！
13: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9: 哎，阿福，你也来了。
13: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9: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13: 我明白，保密吗？
9: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13: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9: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13: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9: 好，欢迎，欢迎。

0: 一百多名加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1: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列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虎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3: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振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 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2: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我们自己研发？
1: 哼！嗯，
2: 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严主任和当地单位争论了几次相亲会，又没有成功牵手。
3: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啊？
2: 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1: 把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顶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2: 哦，
1: 哎，真羡慕。<笑>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2: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3: 我不结婚，不生娃。嘿，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有了娃多可怜呐！嗨，我看你每回给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哎，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的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 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抱歉，金准教授。 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秘密，公司要求我们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
2: 我就不信我们不行，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哎，李娜，
3: 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组长
2: 在群里发东西了。
3: 哎，我看看。
1: 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呀，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3: 人瘦毛长啊！
1: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2: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对。
3: 我们自己干。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1: 严主任，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4: 哎呀，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1: 咯噔。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哎，
0: 小李啊，
1: 哎，
0: 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
1: 哎呦，哎，您这么一说。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啊，
0: 怎么了？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怎么不好啊？
1: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
2: 就心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行行行，我去找他。哎，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 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3: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越是湿大了。哎呀。
4: 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苏府多了。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哎，你老跟着我，揍啥嘛？哎呀，
3: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箭给退回去了？
4: 哎，这个穿墙箭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
3: 哎呀，你这个穿墙箭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的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的我头都大了。
4: 嘿，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
3: 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
4: 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
3: 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哎，不如就这样啦。
4: 耶，这可不行啊！
3: 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5: 哎呀，哎呀，
3: 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谁谁，退回去返工。
5: 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3: 那也得返工。哎，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哎呀，
5: 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3: 行，返工就返工。嗯，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
5: 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3: 耶，我哪来的老板？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6: 哎呦，陈总来了！陈总好，陈总好，
7: 马厂长。
3: 哎。
7: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箭的事儿吧？
3: 是啊是啊，哎，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7: 当然，散裂中子源。

0: 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哎，
1: 是是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哎，我们一定拼命。嘿，
2: 嗯，好。
1: 陈总，陈总。 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2: 哦，怎么解决的？
1: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2: 好，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1: 可不嘛，从国外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
2: 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3: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尽快，
2: 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3: 糟了，隧道深水了！
2: 啊，王队，隧道怎么深水了？
4: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
3: 深水深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哎，陈总，哎，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2: 好，好。陈总，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4: 不，还是我去。
2: 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 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3: 哎，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2: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仪。
3: 三个连接公康三，下面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新。
4: 第六五年八八年初，边角列队呢？当他结合起台北列队一把他，边角列队列过了周边呢？当其改用四千级别连接开进行，当其促进周边把促进，罗顿习近平其促进党委党中央起，党用他改用美丽卡给密码了，通知他你这些的，刚挨短途举把他，别准全部短距前列，任何他针对全部日本人把了卡点内定教育。当其边角列队了特区区管他，解决了国际级别的军械没把了凶人给把他。当其边角列队了国际级别直属他，南京军械没把了推上了党话。中国边角的独秀他，参赛独秀，球队解独解，给你们三百两百几个通天。中国南边停留进度俱乐部恐怕点不起表现。第二，提炼给中国人。给南京团结集中他对骂了，给人忙不给你。接着年度你这样落入国路通州的三亚集团，西凤仪给你们三百六百团，美丽强勇给南团结集中团，阿国的七集团松通来解决。边角的吉布尔基，国路这边组织起严密松网团，怎么能给边角的五千七百二百的点标昂内吧？怎么能给边角的叛乱用户了立即表现罗马对骂了，加起松州严密松点标昂内去？投入三百六百团，中国空白投入三百六票。铁矿给罗九扎卡先生供应了空白冲击，中国边角了团员人部的塑胶设备、定设备、出皮中心给计划人民性温室调度新不提，团列出皮六团明白团，团控可有给最近在查度新吧，冲击团冲击三矿空白给黑白团，冲明永不过些黑白二线七层月盘，两个团针对铁卫文化偏转暖地所念吧，空白冲击给那团铁卫文化特区区官员参事了票。那天呢，退入级改成一百团，三六年退入级准备营。记录年度中年率达到中年八了，党给促进交接办阶级，中央给边角列队传授厅堂表托。阶级主席习近平给，空白动员呢，党给四军解答的级别连接开七十的营别，四军党性营别问题，按照一百图，党给边角列队了国际级别的训练点点级别，边角列队点点滴滴按列过了做关系，人数能有。退入军队级别陆军级高级代表团途，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党委党中央级全用团指挥员别陆军中心级军队啦，出入干部统计了他。中国边角的空白军南三百里边，大家开心结巴没事。军南三百的文件团、军南三百的参团、军南三百的内地级解决人，每个团热情给退个精神，让也给边角空白动物别点心请不起联系，联系签约。第七，积极主席习近平给三队人心的国内三队团团结如保密国一凝聚阶级空白主席团体，空白给主席三百多年，空白给群用团之后有别，不就是顶级群用团？中国边角的北头空白给杨新杰几位南青团聚聚了，你这参与？西林图独西团独西听完能行？积极主席习近平给森西团聚会军舰灭亡的那晚团，退步三百的新年。空白了，你这级别三角三百军舰没把它丢上去。罗杰人给军队教授作为军徒，空给空白给那么三百队员全当开心丢上我谈。中国边角的停留进度俱乐部，他们当个卡塞水上运行。日国三百参赛三十团，团内不就是给军徒？空给北头空白给连接开七十的空都数百千里。预报团队内比赛的团结领袖空白拥有了东关系丢上去。空白给推上三百，给集团艰难给推破三百团，内催三百的信念。积极主席习近平给三队人心结果年，空白团底下积极的全国级别特区级广播开进的对两年，底下给南北三百的对年，空白给南北三百的给联系信誉。都西三百团、三六三百团、特区三百日本人别，日别雄鹿三队了对年，中国边角的空白给六连三队了内催些信誉。过去三百空白动画团。有句了点点总一别管罗九拉行帕尔马切把的有句全用的定色的东西的规定当托边角的这些有句的内心都今天出色头为基础人路充斥边角的这些准备局边角的空白了三米切被归属国军解决 ངུས་སུ པེན་ཇོ ཐང ཚེན་ཅེ སར་ཏུ་ནི པེན་ཇོ རོ ཏོབ་ཅེ རོ དོང་པེ ཐག་སེ ཏོབ་ རོ ཅིན་ཧེ ཐིང་རབ ཅིན་ གེ ཐུན་ལེ མ་ལ བེ་བེ ཅུན་པ ཐང པེན་ཇོ རོ གེ་གབ ཅིམ་ནི པེན་ཇོ རོ ཏོབ ཅིན་ གེ་གབ ཆོག་སུ ཏུ ཇུ རོ ངུས་བུ ལག་ཟེ གེ མང་ཅི དེན་པ ཐིང་ཁུ གེ་ཡོང་ གེ ཅིག་གུ རོ ཐུམ་རོ ཅིན་པེ ཟུག་ ཅུན་ གུན་དེ ཏིང་ སབ ཏོ དོང་ཝ ཐང ཤི་གུན་ ཅིབེ ཐུམ་ཅེ སང་ཅ དེན་པེ ཁང་ལེ ཅེ་པ ཅུ་ཅེ ཏོབེ ཚེན་ཅེ རང་ ཏོབ རང་བེ གུན་གུང་ ཅེ ཅེ དེ ཁོང་བེ གེ ཟུག་གུ ཝང་ཅ རང་ཡེ གེ ལག་ ཏོ ཐང་པ རོ སོང་ཁུ གག་དོ སབ སམི ཅེ པ རོ ཡོང་ཝ ཅེ ནེ ཀྲུང་གུ པེན་ཇོ རོ ཁོང་བེ ཏོབེ བུ་ཅེ ཐང ལེ་ཅུ གུན་ནུ གུ རོ ཅུ ཏིང་ སབ ཡོང་ ཅེ ཁུ ཚུ་ཏིང་ ཐང སེ་ཏིང་ ནེ ཁེ་ཡིན་ པ རོ སར་ཏུ ལམ་བེ ཐོ ཀྲུང་གུ ནེ ཅེ སབ མང་པོ དམ ཡེ རྒྱལ ཁབ ཀྱི ཚན རྩལ སློབ ཕྱོགས ནི པོ ཚེ ནས འབུས སེ ཕར ཆུང གེ ཆུང བ དང འཛམ གླིང གི ཤེས རྒྱལ ཐུན མོང སྒྲིག འཛུགས ཀྱི ཡོང གྲ བྱེད པའི ཁོ ལ ཤེས པའི གསར དུས དོན དྲང གི ཕང ཅན དང ཀྲུང གུ ཉེ དོ ཅུང ཉུལ ཨང རིམ སུམ ཅུ སོབ ཤིན ཧེ ཉེ དོ ཉི ཅ્યાང ལུ ཨང རིམ ཅུ པར ལེབ ཡུ ཚན རྩལ གསར དུས ཀྱི ཐུན ལེ རིམ པོ ལ གུ ཅི ཆེ བ དང འབུས སར ཐུན ཅི ནུ ཤུ གུ ཉུར གོ ནེ ཅུ པ ཧང ཅོ རུ ལོ ཤུ ཤིམ ཅུ མི ནེ ལོ ཕེ ཅུ ཆེ བེ ཅུ ཕྱི ཐེ གུ ཏོ ས བ ཤིག ཤེ དོ ཐུམ ནེ ལོ ཏུ རི རི དེ བེ ཐུན པོ ཐེ 지리 로줄 학점기 뒤주난기 법직점 바로 제휴 로두지 중국 변조로 공비조의 뷰세기 견도 통투 디리 중국 변조로 뷰티 공비조의 내단티 양결 접신유 노블랑 샤젠타 루주 창진 노블로 샤르기 샤잔 노브지 제베 림데 레터지리 리줄레 겐네 튕쿵디다 중국 서시 지미토 데랑앙 샤르도 뷰 겐용 민망 조고르 지다르 균경 시바타 징징지다 지주스 좀링 越港澳库布前面可以借给国内军工业内政局吧我来切我他抢先他预计努局所撒谎名照片让

0: Tabri Tang Chenzu.
1: Diri Tang Miamle.
2: Sidi Tang Kum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
5: Singling Ki Kumsa. Shamliya Zemling Ki Tirin Kasan Shiwe Lisen Shuwe Tindi Lisen Nang Dun Zoni.
6: Gesi
5: 终于土地美国的企业国业必须土地美国的。老主义人一些他也让我的地土定色前年终于土地美国的企业国业必须土地美国的。老当地年为的南他中国两万级团队中的刘三百三十一月国所以。下面的天地里曾经当团西部的南西部。现在储备起牛西年给我做的给四级级看起总的李强起。 大连托吉鲁尼东加美尼斯主流一二队到四零地给古树塞古的书马赛西西松一不是李强给主席近平给电脑我带来三队拉藤金七文年狂批了藤金七文塔三队推年七文年中国的推年七文西不是他定给零地给西军间给三队接把决定做了签约 中国边疆的抗美给老林塔送的钱的，俺那年龄给他念托中国三队给登记他提前考了西北三队念来贴给什么钱钱当卡借，念去学语言。太阳今年老刚才给全国包括出门他，中国边疆的铁破军给南北吹过三百西出月，给其突破俺为省心吃了周围给军我，中国边疆来点不他三吧。 孙秀，俺们这届给充满南北关系的他，老丁革命啊，对于他也是给不得了。来是周围，各处村、五月别，年底每月人心忙的周围，怎么来咋些年底人心年月？俺说的中国边疆抗美给六十二个军前没完嘞，总之全国新秀他牛不远。你呢？三队拉规定，东军呢？中国边疆有人来是找他，点头讲着土味，刚才上他些。 罗马的中国边疆的托德帕尔松托电力军镇啊，狂被捉土围，军前呀，然来是年月的，今年电力给库里塔，继续年三队给归属于中国三队年能力边疆前不来，穷我西塔，来日启动忙不偏接不来，穷我西，穷看不得年，松江抗力前不来，穷我西接是。 你对业绩托给怎么谈？研究明年我是给你查来我认为中国顾客喜欢领先于中国三大的客户给拉在他团结给怎么来都是当我心满意满的顾客对我心满意满的，你不在我心满意满的团队来让住抗力签约。 苏南三队他娘们呢？过了西北边疆的帕鲁埃，刚才三位农民给咱们个信息。俺说地图绕来定色的东他，关于今天咱们边疆的人住钱的三队给人数俺认为，也去俺去土地过。俺说现在给讲他讲起不他，米特人呢说开工给过了西北边疆冷落他，这是推算的当年，推木他最讲起原来俺认为农业国内各地当官，看来呢三队给做手买业。
3: 中国改革派给起来中国的马脚来打了七八的勇敢嘞，黑山南大给各处学给他，中国抗美给苦口三百天外忙我念住七个建议先送一不是。到储备村你学习人给去住，给自己给看给总理李强去大连托，你东家们你学做出了一二队到四零的给所从来人给推米熊门村都学一不是，从学所从来人给推米当些先出去。 李强去，国一年内呢，都特别被推入给六军营了。杰克卡去狂飙给帕卡姆家给单位，南内给国会响应。继续苦肉了，更多紧着松松。中国模特给进入村他，马脚所给年内出十数千年。中国穿着他，怎能去穿着？俺们这用玩滚的东西是。中国七东七北北里屯在给，怎能变成了立给开钱屁股一不谈？ 俺村牛村东满用用完民宿，人人买车牌，怎能了给南区创着两居几个月？却看他牛村里沟通用完空皮用完工地东的月。 中国团队给真正日本人科学企业把电影重新明白让我们给出对上车来重新实施从属于开来开不出给及基础的这部堂子给接着着特别是我有些松于不是李强给因为罗先生中国边角的人三百堂不利出事控别着信誉中国创业及个人不利去俺为配送错别不是忙都着为排干都给人不堂 中国苏军及个人部的客体为女战区为团队给健康对决员吧。中国门西组军及个人部的客俺为部队给出对车间对决员性。提到客结合开客客来了，顾客三百体外忙完中国员不是。中国师兄客女属于贵结合开客客来了，协助业务中国他俺为国一趟战役，这团结给苦肉对决。 超用的青梅马子东天给科技给满给托盘团结起不解决，场面中国的新乐了朋友从业谈，罗新代表两个主题，从这三部对头就给延续送一些，给科谈社会卡松就好咱们用为所从天日给民呢，给的恶主张，说明冲突属于。 当下被看起来给对面，明年怎么变着了？你的名片人心，馒头着心又不谈。中国人一气其中为与人看眼泪，肉的吸引别。中国的怎么变着狂别了？你去给你不对别去心愿？给及所从来这给中国狂别给尊重了，但也不怎么谈。中国的时间做不谈，中国谈眼这去吧。中国的白白来团做不切切的，中国变着谈眼都狂别用我切呢？怎么
6: 判断了官地动气，立即并对越界协议不是。该级展览了，得地跑他，军队啊，人家给身边团队给中国，中国习近平也给中南托局给他用的，充满人龙，我们拉领导了他，给个看他，你们那一片用钱呢？原来人民给电力中心给读书所有的人。 中国青年都是他老领了，搞不起跟台湾忙得着心，有他，首先提出他罗森国说三米七八的切入着心愿，马来西亚一些设备特殊性质的那个雷金兵雄青企业，中华美丽的野马团体他那么集团了，自从签不起不他，确实他们并对一毛毛事，给个不卡其中他长相，为出借抗议人，场面，前面的亲戚也上不他，许多娘们的七个月，我真这个月结束有些，况且中国给出的他全面钱呢，给他的妥当存钱切过不他，本卡给正规他，给旁边做了我国钱的，给个钱包里，给个钱包给这苦鬼为我真这个月。 中国两只给错，首先企业给及马拉拉，罗斯电表给表的钱的，给及常用常年送给钱不他，中国说的二不他，一连玩给团队了，规定当年，过了十月，人家穿过六零大路外准备开进去，这是一没天，给个玩给及学的他全面钱不给，给的他每天买七十四个人民币兑元了，明年生产两只给及退回我，退回这些人心电源。 听你怎么能给中国的讲话？噶那木头拖车头的座位究竟做一些送一些？徐金奇也中国开工卡给你们来个，社会他给个给批给给年纪他，冷露这头拉兄弟给个，并且他们根据南京你们这签约中心我，蒙西这个平均地图签约天，社会店里他批给座位，他们真确实开进好有了。 中路将他们给罗斯干涉，为呢给他们呢干涉给个卡谈地图图为给个拖油的，给他们车位充电他有个了规定钱呢，连续他用不破的个来规定当月，中国他巴基斯坦去变着了拍的给女个他，针对南站给巴基斯坦了有的那边蒙西这个线边那段他就签约。 边角电表俺批给周围的，给了开进去投资的月结束么他？徐金奇也，这时他失去地图签约的，中国比赛托外国呢，预计南京两中签约呢，给个快给批给投资他，地图签过外，南线签不别呢？你懂革命女三个女，一下下来南京开片组地图业绩下个月他，二不这个南京给你懂革命出去的什么女，出任协办的两托规定当年，社会团给个给失去给让他。 人心他雄心切入当地，你们那一片去，啥空可以有几千万钱，有几送一不是。
5: Konki, Dungu Miri ki Lianwa Jik Tuen Chobo Dui Wei Du Si Ta, Kuo Li Si Bi Chuevu Chenpu Si Dui Ne, Gekab Ka Gi Nyok Zin Chi Wei Ge Ji Tui Bob La Tiwe Lek Bei Go Ne, Kade Jo Kyo Le Chong Wang Mui Te Gi Dungu Chu Si Kho Tuen Chi Ba Ta. Gachi Pige Do Sin Mei Gekab La, Ngo Ngo Jin Jin Ki Ki Ben Tui Mei, Gekab Tiwe Mang Wei Gap Yoro Top Yue. Kuala Shibu Chuegu Chenpu Shire Nyamle Ge Jengui Ge Chep Chepa Tha, Dunke Ge Shenpu Le Ge Wa, Dixu Ke Zewa La Chunzin Chepa Che Ge Jigdin Dawa Tha, Dr. Mawa Duyube Pige La Dene Uipun Tha Danyamimbe Jungzi Siwa Tha, Tumu Ge Denja La Dene Gepam Chuebu Le Ge Wa, Shibu Che Shire Jengui La Dene Rinta Zewa La Ngogu Chepa, Shungzhan Lu Tun Ke Jueyong Lamsu La Dene Zewa Chep Si Mitun Ba Che Che De, Geji Diglam Tiwe Shungchang Lukthun Kicho So Pige Dugyure Guiti Dunggyure Pienu Chimpu Dien Yueji Songto. Geji Tuibab La Gyungto Jinti Chungro, Chungguni Toto Parsum To Shidi Tha Yartun, Gezun Chiegi Dupshu Shigima Tha, Zemlin Ki Shidi Songgyong Tha Tuimu Pige La Guiti Dongwa, Shibe Pinchu Jie Shiri Zingyure Guiti Dongwa Jie Chene, Gekab Ka Tha Nyam To Miri Ki Tiwe Zidu Dime Chungyure Dun Shimba Tine Mi Tiwe Mangwe Tong Tong Yi.
0: 到我主辈子你是你你重庆吞支重组地位拍出所美国的启同的约人查行重庆给随便蓝国的给的给你路边中国团约了给推荐美国的天 推荐美国的客美国的用了三十多批准级别因此协助他顿松就说我也根据蓝国的特感通马批准级别蓝国的竞争企业去问些推背七十七月不是推感企业一期中念了企业国内中国团约了给推荐美国的客冷月给给客作为加蓝客参赛团参行加蓝团熊蓝错到竞争所竞争其他那错的蓝案的推荐图级我准拿约不是 你懂下面你是做主论的中国谈约了给推荐美国的客机构表达最后从内罗局口味罗席时你懂下面居住论到出版中国谈约了给推荐美国的客机构表达我们所最后出版推荐美国的卡塘部重庆谈成都郑州武汉义乌所三十几年推荐都当过出约不是 罗居人批给当局中国谈约了给推荐美国的客跟进去切切话谈能细了吗对吧电价切话阔给电不接给给钱了电呢来年的时间跟推案切了当话谈罗日跟进去切你懂下面居住旅连场切断断给居民你呢你懂下面你是怎样旅连场你这当面下面你是怎样拍拍能穷心罗居然得不住谈成穷给拍话谈罗日强用给家送去说解

0: 坦诚中阿帕克。你东家明尼斯州旅的主编在去年拍中国坦越罗比推荐美国的启动厂七类给我他不而在餐厅推荐三亚加类给你陆续给推崇给深度三百多元钱偏女起了电别所证据蓝起中国所准七类给我女不进行偏债军队安起了单月听闻重庆给七十多蓝块的地区出到军政七百元，十二个村长去出个军政七百元，几个土东国不谈，军政去推广人心，绝对满内脱不绝不是。听个中国谈娱乐给推荐美国的地点，我所抢用土，三块以南贴个娱乐林去几块土我都不要。长安蓝块的安沃去，南宫三边蓝块去不大。深蓝蓝块七个图从一起被揭开几年舆情怀疑。按照中国谈娱乐给推荐美国了的呢，女控三百蓝块问了这组他，问了真多。最控跟宋姐问过了姐弟，跟真推出他，明年我先推表买了东个月结算月不是。偏女气味跟参主为做正气，看来年七个气创造共有了加七十东个的个几个月。第六队在唐波了，深蓝蓝块儿去，七个阿托吃鸡汤，送到阿个什么天，腿从不累，家己个就跟阿谈成穷西，怕了又不是。做这么久，咱们也做给不到空头便宜，是阿空团里人怕了用玩贵车投票。重庆各级所镇的那两块公司亲自出队接送归去，你的工资你的六十七亿。其中从团起来体外忙活，中国团娱乐给推荐面块来去七万安块给级别出来，可给三百年月。听我谈过一头俱乐部团队重组，对外拍组给他伙图，他家三群机灵外出，送去双个坦诚中安送外，听日间起各级所镇团来归西，他的该从月结算也不是。罗局认了中国团娱乐给推荐面块南跟真级别我所给认领。两个村木特别，老多可把糖落来所给囤在内，昆切糖、蓝夏木、蓝块糖、露拉、竹叶、滚墙、咖啡色嘛。新结束，人个种个笋糖，从所那个青鸭辣椒盘，人心该给穿越。你懂下面你说怎个落了？中国糖有了给推荐面块的去，跟真前边我所去认糖，阿我同去了。出个短剧短短十年，中国苏州七街头剧团娱乐领起新作团在谈，在歌所来的马就歌曲，在剧团在接中国甄别江南土剧了剧不是。中国各级江南做个参与公司所证的那个艰苦的话，明儿中国安康苏重开的家的艺术资格入。娱乐派去推荐面块的相当多不谈，娱乐领去给个艺术资助也重开了，你给送去说出了相当多越界点越不是。郑州新田蓝块派出所，第一笔列车钱不有不谈，推广马不谈，我不车这不是下内月。明天为矿蓝块的鹅就鹅皮谈，我所记在段，切断段个站路边，一下为免推荐面块了，段阿鸡段骨搭进地内独吞切地，阿格尼斯电器海了段土就有不是。结合加上郑州局措把公司我所竞争部，我给我所竞争部部长立了业。中国谈娱乐给推荐面块了，明儿年时的抢用托，天长国内主牌东个月不谈，俺看七六七结合十九号咱们去重开了，加的十九号咱们牌小东托月季点月不是，结合江南措备所整的那个艰苦的话，中国是江南的前期给南谈，给今年来俺为顶十多动画谈，主南那么前期批给了关键单呢，中国谈娱乐给推荐面块的去见证谈。定价人工所一贴，我看济南去跟宋南所做的中国谈娱乐给推荐面块的去不大人谈谈，给及真最女的秀气的东角演戏算又不是。
1: Every 个他中国这娃贴片子请教他，团长，你给你片借给孟西托做不他，托了娘们来给别尊形式。Every 个男的给俄国主席布伦迪总统。安德什米耶，你先看布伦迪七十一颜色。克迪加罗中国三国外前段建制唐林七个，考了十倍三十七十他，边角突破不拉军前明白的军都穷的呀。艾弗里克他中国偷的爬了松脱，拉萨南达他偏出一记给南北托内拉当真的，断句切不他。中国艾弗里克刚是前面听了讲解，批评出南北看起断面切脱不解决不是。第六年，中国他艾弗里克瓦的亲自计划组呢，罗顿就考虑为罗新英，爱的也是。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체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게 공캄사 만난초 응어균신 미리 양년 시비에 리제리제나 젠좀청소 Ani Tinky Lizinki, Zogongo, Gishuki, Tidinki, Lizinalia, Kumu Lingetso, Pergi, Sartum Lamutipchon, Gugu Dinki, Leon Sibinanki, Jepsin Tumbukati, Namchu Sukuki, Sartum Lamutipchon Tinni, Purning Pier, Yalan Sintin Pedrunta, Sigese, Namge Pinzoki, Tu Jub Chizamki, Gaigu Chelan Sumpe, Zidontoni, Purning Pier Jiso, Munani, 我有东桥苏给别路给给铺给主要是天内别准他在南街平坐你垂直图送为蓝白图西给你不接别进送接的别准了你东侧面当我他公为给南他三一古丁落特车要他三一用特面积叠加去他别准了你国国现行图在南街平坐
4: 七个图落中七图当我他别准进步绿地各度侧面一样我从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把我打起我那把东西我一个个那把一路路把往回想这什么劲让吃上个心呐你在哪
5: 我没有东西吃饭呐你这怎么没有吃饭这东西吃饭呢
4: 他走喂你们呢
6: 老爷
4: 大魔摸你的头
6: 老爷
5: 饭
6: 了东西吃饭了东西吃饭了东西吃
5: 饭了
6: 你们呢